的话，下午的时候我们一会儿走过去走到五大点的门口来，我们也不方便给我们的在拍里面的客户。你说什么呢？我生意在哪里摆的？我们不服不管点的，刚刚把那个客户打了一架，阿弟家里不给，一时来不及办，我不管点的价格，他们现在家里有没有钱给他？你保持他，所以就不找这些家务家的了，一不就没有钱给他，我们也得马上的，我要先说自己家，说其他不该说的家庭了，你说。

0: 种包含了一个，我说这个乔罗的三月是要跟中国当朋友，我
1: 们一起去的，就是为了那个大年纪，我们那个朋友就是跟你说，让你们多多担心。